0: 2039音乐广播，2026全面升级。
1: 早高峰伴你出行，本土原创畅享天山，音乐盲盒解锁惊喜，深夜剧场点亮想象。
0: 从旋律到生活，从陪伴到共鸣，做有温度、有深度的城市文化伙伴。
1: 与你一起听见新疆，听见美好。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殷家殷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5: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6: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Yo, what's up, man? You ready? Let's go get him.

0: stay strong。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五天没见了我的朋友们，五一小长假呢就这么结束了。哎，这个小长假五天的时间，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呢，大家要早些出门，不要迟到了。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这五天假期去了各种各样的景区，不管是在江游也好，或者是出江游也罢，都是一段美好的经历。但是咱们新疆的朋友呢，在月底还有古尔邦节的假期啊。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的通知，端午节是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放假，共有3天的时间，而且是不调休的。各位每个月都有假期哦，假期呢是跑不掉的，但是呢各位的工作和学习的进度呢还是不能够落下，五月份的目标还是要赶赶进度。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出游了，不管是在江游也好，出江游也罢，都发来了很多漂亮的照片。那么在稍后的互动当中，我们就用大家发来的照片呢跟大家来互动一下，看一看这是哪里的好风景呢。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在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还是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遇到了路况消息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了，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要为您送上了，当然上班上学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这也是一首老歌。

0: 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Hey， 各位早安了，9: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快乐。哎。正常工作日了，朋友们，今天不是周一，今天是周三。在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发送了对今天的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平台了，有朋友发送的是周一。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呐、啊，周三，今天关键词呢也是周三，好不好？刚刚呢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很多的朋友已经出游了，哎，不管是在哪里游玩，在哪个景区，人有多少。但是呢，各位都拍来了很多很多漂亮的照片，所以今天的互动当中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互动一些这些漂亮的照片。这些地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不管你有没有去过，你猜一猜这里是哪里的好风景呢？你可以说出这个景区的名字，或者是这个景点的名字，或者这个地名都是可以的，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看一看各位朋友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看到了哪些漂亮的风景。当然各位朋友呢，如果说你在假期也出游了，也可以把你手机当中漂亮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用你发来的漂亮的照片来作为跟大家一起互动的素材，看看有没有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跟你一样去到了一样的地方的朋友。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获取到今天我们已经投稿的这位朋友发来的照片了，看一看这里是哪里的好风景呢。今天的五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板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大家要记得提前打电话预约自己上课的时间。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最后一份奖品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1份，乌鲁木齐的7家医院都可以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那么收音机前家里面有毛孩子、有狗狗、有猫猫的朋友，哎，可以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了，方便我把这份奖品呢准确的送到你的手上，好不好？好了，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照片。今天确实是照片啊，确实是原图直出，没有P过。这里是哪里的好风景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好吧。先来听歌，接下来呢为您送上刘瑞琦带来这首歌，叫做《早安了》。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动

0: 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3: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2: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3: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Morning， 各位早安，9: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上好。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五天假期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出游了。那出游的过程当中，也拍下了很多很漂亮的风景的照片。今天呢，我们就要用各位发来的这张照片，跟大家来出出题，看看能不能一眼就看出这是哪里的好风景呢？今天这张图呢，我们是原图直出啊，我们没有 P 过，也没有做任何的滤镜，也没有做任何的剪裁，那拍来是什么样我们就发给各位看到的是什么样，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收到今天这张照片了，确实是照片，看看照片的风景是哪里呢？没有回答出来或者没有看出来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去过的朋友也不要紧，人生路漫漫，总有机会去到这里的，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发来的留言吧。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其他好奇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照片了。当然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收音机前也在这个五一假期出游的朋友们来征集一下，如果说你也出游了，也拍了很漂亮的照片，不管是去了哪里，也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让我看一看，好不好？羡慕一下。我们来看看各位发来的留言吧。我们首先来排除一个很多朋友发来的错误的答案啊，不光是一个朋友发来，是很多的朋友发来这个错误的答案。我们首先说明一下，刚刚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在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实拍的，在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中拍摄的。有很多的朋友发来是独库公路，今年的独库公路还没有开通啊，朋友们，所以独库公路是不对的。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朋友说是天山大峡谷，天山大峡谷也不对，好吧。鲁说应该是在中国，这不用应该，这确实是在中国，但是你这个范围太大了，能不能小一点，准确一点。还有朋友呢说是地利啊，地利说是南疆，南疆也对，但是南疆也大了，还能再缩小一点范围。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开飞机的舒克说是喀什市，准确的讲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它属于喀什地区，喀什市的话不太对啊，它是属于喀什地区，但是不是喀什市，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范围越来越小了。南疆、喀什地区，看看还有没有给其他的朋友一些灵感，猜得到这是哪里？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好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在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有朋友去到了这里，然后呢给我们来投稿。我们就在假期过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在五一假期出游了，也拍了很漂亮的照片，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哦。地理补充了一下，说是阿图什阿克奇，不对，那你这就不对了。林明说是巴音布鲁克，我晓得你说的是哪里，但是确实你想看到的那个九曲十八弯的那个独库公路的那个景区现在还没有开，好吧？你说的是独库的南段。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里的这个风景，它确实也不叫九曲十八弯。小妞说是去和睦的路上，不对哦，我们刚刚都说了是在南疆啊。曾曾曾说干沟，现在大家去南疆已经不走干沟了，对不对？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假期期间走了世界上最长的那条隧道，全长22公里，对不对？好不好？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更改答案。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就可以咯。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慢歌，叫做思念。

0: 听到这首歌叫做思念声，9:38，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萌领有精神，我是邵东。你看出今天的这张照片的内容是在哪里的好风景了吗？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获取今天这张照片了，看一看。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同行的朋友也去到了这里啊？因为5天的假期是完全足够的。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跟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也在五一假期出游的朋友呢征集一下，如果说你出游了也拍了漂亮的照片，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了。经过刚刚的范围的不断的缩小，现在能发来留言的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正确的答案。呜呼，说是天山隧道，要经过天山隧道，但是不是天山隧道，好不好？还有朋友说是那个九曲十八弯，还有朋友说回答巴音布鲁克。刚刚我们都已经排除这个错误答案了，因为那个你说到的这个独库公路的南段的九曲十八弯，确实是在巴音布鲁克，但是今年还没有，独库公路还没有开通啊。好嘞，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哦。今天各位在照片当中看到的这个风景位置呢，是在塔什库尔干线，应该是准确全称应该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家看到的这个蜿蜒的公路呢，它叫做盘龙古道。当然有朋友也跟我们说它叫瓦恰公路，是的，也能够算你对哦。这个公路呢很有名的，有一句有一个广告牌，上面有个非常大的牌子，如果说你走到了这个公路的另一个尽头，有个非常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皆是坦途，好吧。我们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在跟这位朋友一样，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去到了塔县，看到了好风景。有朋友说这个照片完全看不太出来，拍照这个东西呢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对不对？我们要看天气，也要看角度。但是盘龙古道这个壮美的风景，当然是要在足够的高度，如果说你要飞无人机的话，确实是能够看到非常壮美的风景。好了，那么接下来所有回答塔县的朋友呢也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不管你回答的是塔县也好，还是盘龙古道或者瓦恰公路，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抽奖，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位朋友吧，叫做鱼鱼鱼，连续很多天了，在假期前很多天都说我想去听相声，好不好？鱼鱼鱼，恭喜你喽。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级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十，就是大写的那个十。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骑着蚂蚁遛弯的这个朋友，恭喜。好，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第四份奖品，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王，就一个字啊，叫做王这个朋友。好，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宠乐家连锁动物医院为你送上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我们送给2位朋友吧，好不好？收音机前家里面有毛孩子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盯我一下。 我们先送出一位，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邓邓，恭喜你再来刷新一下吧，好不好？好了，这样好了，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盯我一下，给大家留时间。那么刚刚中奖的几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吧，家里面有毛孩子的朋友，给大家一段宣传的时间，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稍后的时间为您送上这首歌，周深带来马上好事来。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庄仙家教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

0: 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们是什么呢？
1: 我们是
2: 马上二分来，马上好运来，马上父亲来，马上起身来，马上笑颜乐开怀，马上想马上来。
3: 这么多，
0: 还有。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想好笑要

0: 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再来看到明天呢，预计是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南风3级。明天是周四啊，朋友们。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呆小帅带来这首锁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哎，这个歌结束很突然，薛凯琪为你送上的《糖不甩》，9: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牛精神，我们来看看天气。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5月6号的清晨向你问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可能还有很多的念念不舍啊。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下一个假期就在月底了，还是指日可待的。那昨天呢是已经立夏了，所以收假回来上班第一天啊，属于今年夏天的故事也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好好的调整一下状态，希望你可以带着满满的热情来迎接接下来生机勃勃的夏天。但是立夏之后呢，也要注意一下养心，就是进入到立夏之后，宜晚睡早起，中午呢可以适当的来午睡一下，来消除疲惫，养足心气。而且啊，这个立夏之后天气不就是渐渐的要热起来了吗？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会发觉自己有一点发闷、心慌、没有精神，所以立夏拍胸口呀，这就是最简单容易操作的养心法。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保拍胸口呀，这就是最简单容易操作的养心法。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保持心情的舒畅啊，可以多做一些比较安静的事情，比如说像画画、听音乐、下棋都是不错的选择，静养身心才能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心气。所以既然说到了好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好音乐就为你安排上了来自戴佩妮《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寻味老酒，1039
1: 新疆音乐广播
0: 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如果说这个假期过去之后，你的手机内存已经满了，里面有很多好看的美景照片都不舍得删掉的话，现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呢，少东在收集大家拍的好看的照片，会做成一个集锦，所以呢，如果说想要分享出来的话，赶紧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到我们这一次小互动当中来。那除了拍美景之外，不知道这个假期每一天都出门在外的话，你会不会为了自己出现在照片当中，所以要找很多不一样的拍照姿势而感到苦恼？发现自己摆来摆去，哎，就这两个动作是吧，实在不知道怎么比划的时候，我们比个耶就是最顺手的选择了。那很多人拍照的时候都喜欢比一个剪刀手，但是这个看似平常的姿势啊，其实里面也是暗藏风险的。因为最近呢，一档职场综艺的热播节目里面的新型骗局案例也是迅速的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在节目当中，金融专家指出，拍照时候摆出剪刀手会清晰的露出你的指纹，那可能会导致你个人信息的泄露。1.5米以内啊的这个拍照，如果手呢是完全对着镜头的话，可以100%提取到你的手部信息。1.5米到3米是可以提取到50%，3米以上才能基本不太识别到你的手部的信息。所以专家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说以后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个手掌手指露出的信息一定要及时的打码，同时不要在别人的设备上录入自己的指纹，这可能会直接关系到个人账户和资金安全。那这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也有网友调侃说，还好自己一直都在用美颜相机拍照，这磨皮磨

的没有一丝丝的纹路啊。当然也有网友提醒大家，有一些看手相啊，这些什么拍照的测试游戏，同样呢也是存在着信息泄露的风险，也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因为夏天是一个出片的季节，所以这个提示啊，爱这个照相爱比剪刀手的各位朋友一定要听进去。下一次实在不行，剪刀手可以比咱们就是手翻过来，手背朝外，应该安全一点。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

0: 七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爱出去玩的朋友啊，我们来更新一条景区的动态。那拉提景区已经从昨天5月5号开始暂停了线下窗口办理自驾游业务，实行的是线上预约办理，大家可以提前7天来预约。那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挚游那拉提提前来进行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凭着这个动态电子凭证就可以直接入园了。那为了确保自驾票购票秩序，一个微信实名账户在所选游玩日期只能预约一辆自驾车的订单，同一游客啊，不可以在相同预约的游玩日期当中来重复的购票。入园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预约人登录小程序出示入园的电子凭证入园核销，游玩结束之后呢，可以再次来预约自驾票。就大家有什么操作上困难的也可以直接给景区致电啊，这一个调整希望你可以及时知晓。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10:47，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跟你分享到的是豆包的新的变化啊，不知道你会不会为 AI 助手来付费？反正有数据显示，就是在这刚刚过去的假期当中，大家用 AI 用豆包来给自己规划出行计划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那最近呢，豆包的 App Store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一些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像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还有影视制作等。那有网友的这个评论啊，就是你会发现态度不太一样，一派呢态度特别的决绝，就是说只要他收费了我就卸载，另一派就相对冷静一些。高强度的 AI 服务背后必定是高昂的资源消耗，他们认为呢，合理的定价体系反而有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那截止到3月份，豆包的月活已经达到3.45亿，稳居 AI 原生 APP 榜首。豆包的这个付费尝试啊，或许呢也标志着国内的大模型行业正从价格战悄然地转向价值战，未来所有主流通用的 AI 大模型都会走向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模式。毕竟啊，这个纯粹的永久免费模式它也走不长远，所以对于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免费服务依然是足够的。那未来是否需要更为专业更高阶的功能买单，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具体需求。不知道你每天要向窦老师请教多少次。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歌曲一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仅是通过它的歌词，然后也通过这首歌的曲调，感受到了仿佛我们还在假期的时间。五一的假期余额已经彻底的用完了，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人在工位，在车里，但是我们的心还在飘在山里、飘在海边，或者飘在那拉提的草原上。那这首歌的一开口就是“云深处放牧人家”，画面感实在是太强了，听着有一种混着青草味的风吹了过来，瞬间把我们又拽回到了草原上。那这个朋友，五一假期我们的朋友圈可能会被那拉提所刷屏，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草青色啊，配上远处没有画的雪山，让人觉得非常的向往。这个五一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呢？不一定非要是那拉提，可能你是去红光山，或者去红山公园看了一场人山人海，或者就在家门口的夜市从头吃到尾，只要你觉得这一趟值了的瞬间都算。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把在这个假期啊，五一假期你拍的最得意的那张照片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那我们在今天的原创音乐潮先跟各位的耳朵去草原兜了个风，接下来呢我们暂时把心安放在我们旅行的途中。旅行最美的状态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终点的驻足，而是我们在路上感受到的那种车轮滚动，风景向后的飞驰，不知道下一个拐弯会遇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从草原的宁静，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换一种节奏了，我们切换到一条望不到头的公路上。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是无数人自驾游公路旅行的精神的 BGM， 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首歌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解释，那种义无反顾只想向前的冲劲就全有了。他唱的不是具体的风景，而是在路上的那种自由迷茫坚定搭配在一起的状态。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心里的那条路可以一直开着。无论此刻你是在前往你的这个谈客户的路上，还是在为下一个假期积攒着期待，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今天出发的勇气和对未来美好的期待。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听见的这首歌来自于许嵩带来的《摄影艺术》，唱的就是一种心情。它不只是关于拍照，更关于我们怎么样用镜头去对抗遗忘，怎么把一瞬间的情绪和故事努力地框进一张照片里。想想我们的假期拍照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在赛里木湖边上想拍下那种蓝，在那拉提的草原想留住风吹草浪的声音，甚至我们在公园也想记下这种热闹的烟火气。那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不是有点节后的综合征呢？我猜呢，很多朋友的手机相册里现在肯定是塞满了五一假期的照片，美食风景自拍，或者是一张很特别有故事感的抓拍。当我们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怀念的是当时多么的开心，也是感慨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就过去了呢？所以照片是定格的瞬间，而故事需要更长的篇幅来讲述。说到讲故事，昨天就有一部讲述我们新疆故事的剧登上了央视一套的黄金档，让全昨天开始连续四天每晚两集连播。如果说你错过了电视的首播，也可以在爱奇艺的微博。昨天开始连续四天每晚两集连播。如果说你错过了电视的首播，也可以在爱奇艺的微城剧场随时来追看啊。故事发生在了喀什古城，讲述了三个年轻人与故乡双向奔赴的温暖的故事。它像是一扇美丽的窗，让我们看到了喀什的烟火气，帕米尔高原的风光，更看到了当代新疆青年用热爱传承文化，用奋斗点亮理想的生动的模样。一部好剧，它的音乐也是它的灵魂。那这部剧的原声带已经上线，有几首歌特别的好听，主题曲《遇见你》是由女主角李兰迪来演唱的，歌声很温暖，也唱出了剧中珍贵的友情。还有呢，插曲《别走太快》以及《山谷小夜曲》都是在剧中扮演帕尔哈提的演员谢欣华原创并且演唱的，旋律也非常的这个深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李兰迪演唱的这首歌曲《遇见你》，这首非常温暖温馨的歌曲，陪伴各位在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这首歌来自最新上映的我们的新疆的一部迷你的剧，叫做《喀什恋歌》里面的主题曲，是由主演李兰迪演唱的《遇见你》。昨天我专门把这部剧的前几集观看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去刷一刷，尤其是看到那个日照金山的那个画面的时候，哇，既唯美又浪漫又令人向往。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原创音乐场，来分享一首我们新疆本土的原创音乐。昨天是立夏的节气，那立夏的节气过后呢，我们非常的期待今年夏天带给我们的那种热烈和惊喜感。我们接下来有请新疆音乐人刘爽带我们感受这份夏日回音。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音乐广播。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之前听到了一首歌，来自我们新疆音乐人刘爽的夏日回音。那么这个夏天让我们非常惊喜，非常期待有回音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江超啊，那在揭幕战定在5月16号，就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那么当天还有三场的这个精彩对决同时开赛，乌鲁木齐队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南区啊，喀什队主场对阵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迎战和田队，全疆的足球热情一天之内全面点燃。而且呢，观赛的福利也非常的给力，门票的统一价格只需要9.9元，实名制的预约抽签，公平又透明。而贴心的是，开赛前的24小时都可以灵活退票，票款是秒到账，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计划有变。不光是能看球，还很好玩。你看，像我们乌鲁木齐呢，准备了惊喜的文旅的大礼包。那阿勒泰地区呢，也是放大招，推出了观江超由阿勒泰的专属大礼包。凭着比赛的票根，可以在景区、餐饮、住宿、购物以及特色体验5大板块享受超级的优惠。比如说，阿勒泰市的马术基地推出了学生骑乘家庭套票，每天限量预约。比赛期间呢，还有非遗巴扎、特色文艺快闪、精品展演3大沉浸式的场景等待着各位来打卡。文博馆呢也是延时开放，专门设有了球迷休息区和文化的体验区，让看球和旅游完美的融合。那么从5月到7月，阿勒泰地区还将推出近30场的文体旅的活动，比如说夜跑、徒步、足球赛、非遗展演、草原音乐会、自驾露营，整个夏天都给我们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看一场球，玩转一站成一座城。那不光是乌鲁木齐的阿勒泰，全疆各地啊，为了迎接江超呢，也都推出了非常棒的、精彩的活动和超值的优惠，等待着各位来探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跟着我们的歌手来到阿勒泰，一起去玩转阿勒泰。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轻快，充满了活力，我们去感受一下阿勒泰的风光吧。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把灵魂乐里那种直抵人心的情感和 funk 音乐那种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的节奏融合在了一起。它诞生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听起来带有一种复古、温暖，甚至有一点点粗粝的真实感。歌里唱到的那支老旋律，可能指的是某段熟悉的音乐，也可能象征着一段旧的时光、一个老的地方，或者一个忘不掉的人。那这首歌的这种怀念，它不是伤感的，而是一种带着深沉的律动和温度，像是在用身体的摇摆去消化心里的感慨。我们在假期后的工作日，如果你也想找一个角落让思绪随着音乐去沉一沉，我们去放松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情，来让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工作的状态，那么这首歌曲 That Melody 再适合不过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歌曲。

0: 上午11:5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场哦。你好，我是新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原创的音乐以及 DJ 新月的歌单。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那么到了7号和8号，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9摄氏度、30摄氏度。所以呢，各位这个防暑防紫外线一定要做到。这个五一假期虽然还没有怎么样特别高的温度，但是我的脸已经晒过敏了，尽管已经擦了防晒霜，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啊，注意一下我们娇嫩的肌肤。更多好音乐就在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嘿，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奋进》，汇聚起亿万职工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时序金秋，晴空万里，2023年10月9号，中国工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明媚的阳光中，金红相间的工会会徽在代表的胸前熠熠生辉。35个代表团，近2000名来自不同地区各行各业的中国工会18大代表，肩负着亿万职工的重托和期望，精神饱满，步履坚定地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党中央致辞题为奋力书写我国工人阶级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致辞指出，党的20大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主题和方向。工人阶级要以忠诚可靠、更具

工人阶级政治本色，以劳动创造担当工人阶级使命任务，以过硬本领展现工人阶级时代风采，以团结奋斗弘扬工人阶级崇高品格。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做了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组织动员亿万职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团结奋斗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精神，反映了职工群众意愿，凝聚了工会智慧，致力于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八届执行委员会、第十八届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全总十八届执委会主席、副主席、主席团成员，推选书记处书记。王东明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徐留平等十五位同志当选为副主席。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工会十八大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对于组织动员亿万职工群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团结奋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小声说话的小飞，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0: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1: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赢家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高。

0: 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

0: 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FM 39音乐广播，2026全面升级。
1: 早高峰伴你出行，本土原创畅享天山，音乐盲盒解锁惊喜，深夜剧场点亮想象。
0: 从旋律到生活，从陪伴到共鸣，做有温度、有深度的城市文化伙伴。
1: 与你一起听见新疆，听见美好。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

0: 够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3: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3点到4点准时跟你相伴。各位好，我是逸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能够帮你助力回归到工作当中的歌曲。五一的假期呢是正式清零了，从山川湖海的松弛惬意，我们要切换回朝九晚五的这个日常节奏。那节后综合症啊，很多朋友就说，哎，悄悄上线了，有点提不起精神，慵懒犯困，心绪浮躁，难以进入状态。其实不要强迫自己去立刻紧绷，不妨呢我们就拆开音乐盲盒，跟着1039的好歌抚平躁动，缓冲情绪，来卸下假期的散漫，静心收心，从容找回生活和工作的正轨节奏。我们接下来打开的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小霞和海洋波共同带来的向云端。这首歌很轻缓，很轻盈，带着一种慵懒又清爽的氛围感，不喧闹不激昂，温柔的旋律就像是给节后浮躁的情绪按下慢放键，刚好来缓冲一下假期疯玩之后的松弛惯性吧。我们听到这样旋律就是很治愈很安静的时候呢，就会让人从这种紧绷或者说是浮躁的情绪抽离出来，慢慢的收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着他们的声音走向云端。

0: 假期过完回到工位，很多人都有刚才说到的结核综合症，浑身发懒，脑子发懵，一看工作就心烦，总想逃避。今天咱们不说一堆条条框框，只教大家一个收心绝招，就是工作轻启动。给大家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像是冬天很久没有开的车，不能一打火就猛踩油门去飙高速，那样很容易伤车，容易熄火，得先怠速预热，慢慢的提速再正常跑。咱们上班也是一个道理啊，假期放松久了，身心都在怠速休息，千万别一开工就给自己满满的负荷，堆上一堆难活重活。咱们就先挑最简单最顺手的小事儿先做两件，热热身，找找手感，一点点的进入工作状态和节奏，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就满血开挂，那我们循序渐进的去慢慢进入状态，不焦虑也不内耗，平稳收心就能轻松开工。愿咱们所有打工人都能稳稳地找回节奏，上班不疲惫，天天好心情。跟着1039的音乐来享受轻松的下午时光。等一会儿呢，是王赫野的一首《从前那个女孩》。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听歌。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拆开这个五月值得期待的天象。同一个公历月内将会出现两次满月，第一次满月出现在2号的凌晨，第二次呢，我们可以期待起来了，在31号。那下次出现这样的现象要等2029年的时候。那为啥一个月有两次满月呢？公历历法中除了二月，每个月都有30天或者31天，比月相周期长了约1天。正是这一时间差导致满月如果发生在月初，也就是1号或2号，那这个月月底就可能会容纳下第二次满月。揽月亮是什么？当一个公历月出现两次满月的时候，第二个满月经常就被称为揽月亮。接下来呢，我们为他们点赞。近日四川凉山3名小学生发现了一名走失的男孩，当时呢下着大雨，男孩是瑟瑟发抖啊。女孩呢就把外套脱下来给他，轮流背着他步行2公里去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呢，迅速找到小男孩家长，并且安全送回。次日呢，民警来到3名小女孩的学校，为他们送上了礼物。非常有爱的孩子们。那来到我们今日科普，一起了解刚刚过去的假期有没有记录生活的朋友呢？比如说跟宠物的合影、日落，或者是一顿美味的饭菜，花些时间浏览回顾这些照片，就能够提升快乐和幸福感了。不过呢，不只是拍照片、拍视频，在很多的心理学家眼中，写日记也是一个记录的形式，而且呢，它是简单可行的心理自助的技巧。尤其是当你身边没有可靠的倾诉对象时，写日记的方式能够帮你宣泄内心的情感和焦虑，相当于给心理做了一次按摩。心理学家发现，每天花15分钟写日记，每周写4次的人，从长期来看，健康问题呢比较少。这或许就是因为写日记能够及时清除不良情绪，让免疫系统免受伤害吧。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接下来呢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与此同时提醒各位，马上要到我们的午后新诗铺环节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跟一飞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啊，这首歌里面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是我单纯的就想听这首歌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
3: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4: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3: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4: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3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3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3: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3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4: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1对1服务，标配1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3: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4: 对，而且配套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1年。
3: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4: 511-42，511-42，
3: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3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4: 别犹豫，名额。

0: 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一

范玮琪非常经典的是非题。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尾声呢，还有我们非常期待的午后新事铺哦。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谁的心事呢？他是思雨，他好像没有什么心事，但是他推荐的这首歌我觉得还真的蛮特别的，是林宥嘉看见什么吃什么，他说想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是著名作词人黄伟文，他呢在写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想通过吃这个形象的意象倡导啊开放和包容的生活态度跟价值观，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在人际交往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好奇心，从不同人身上去汲取力量，得到成长。歌手林宥嘉唱了这首看见什么

是什么？非常慵懒迷幻的唱腔贯穿始终，就让歌曲呢是那种整个很梦幻迷离的气氛，也很欢快啊，也很轻松，也多了一分哲思和关于人际关系的思考，很特别的一首歌，就是在轻松愉悦的一个氛围里面去给人一些感悟吧，也是林宥嘉歌曲里面很不同的一首了。对了，那虽然林宥嘉他出圈的作品都是一些苦情歌，但其实 他的作品里面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看见什么吃什么呀，再就是像智姗姗来迟的你和美妙生活，都是比较欢快治愈的代表，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先听这首看见什么吃什么，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思雨的分享。

0: 看见什么吃什么，林宥嘉的歌。下午的音乐时光呢，也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份轻松的心情，因为我们毕竟是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接下来呢，放轻松，继续跟着1039的音乐，我们来完成下午的任务。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几天呢，果然是进入到了夏天的节奏。今天明天都是晴天，今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风力3级。预计明天高温29度，低温16度，南风3级。到了后天8号呢，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上升到了30度，最低温度17度，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有的啊，出行在外呢，记得早晚添一件薄外套。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关诗敏的快递甜心，以及应子月 Honey Honey。 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Hello，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都跟大家准时见面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的五一假期啊，刚刚落下帷幕，我们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故事呢，迎来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呢，一同来回望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盘点那些在路上的时光，在途中的欢笑与感动。而这个五一呢，我们大家可能也像很多无数人一样啊，选择踏上旅程，去追寻远方的风景，去拥抱亲人的温暖，或者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慢时光。今天呢，我们就以数据为笔，为大家呈现一份五一假期出行的全景图，从交通的流量到旅游的热点，从消费的趋势到人文故事，一起来回顾这个五一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都有哪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为啥分享这首歌呢？因为五一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嘛，或许大家都还在去适应一下这个上班的

节奏，但这首歌啊，假期后的疲惫啊、焦虑啊，告诉我们确实都是常态，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进入状态，先接纳此刻的自己，允许有片刻的松弛，感受生活的烟火气儿。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从简单的任务入手，逐步找回节奏，我们就会发现啊，当你稳住本心，好运和清醒自会悄然降临。一起来听这首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已增长了近30%，而客流呢主要来自北京、成都、西安和上海。根据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全市酒店亲子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60%，像是咱们的水上乐园啊、植物园等亲子场景成为了热门打卡地。水上乐园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持续圈粉，萌宠互动、无动力游乐设施等一站式满足亲子需求。而植物园里的萌宠乐园与科普展演打造了沉浸式的自然科普课堂，推动亲子研学类的产品预订热度攀升。而在整个假期里面呢，乌鲁木齐市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了多项特色活动，丰富了消费场景。大巴扎的戏曲表演、和田二街的美食节、石人沟风筝文化祭等活动精彩纷呈，我们大家呢都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品尝特色美食。而红山公园的郁金香绽放、天山大峡谷等景区推出了优惠政策，都兼顾到了自然观光与休闲体验。我们在稍后的歌曲过后来继续跟大家进行五一假期的一个热度盘点。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4: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0: 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啊，这五一假期你堵在哪里了呢？其实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堵在了乌玉高速上，尤其天山胜利隧道那一段。而这个假期呢，很多的春假家庭请四休十一的朋友们还是很多的，而且他们都玩了很长时间。毕竟呢，咱们在这个五一假期好不容易到来嘛，请提前请四天假，这样加起来可以玩十一天之久。其实呢，根据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堵的一天。从酒店的入住增速来看，同比去年增长最快的区域是西藏、新疆、内蒙古等长线目的地，带动一号出行距离在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增长超过了30%。此外呢，云南、贵州、河南的酒店入住量同比增长超过20%。而大城小城双向奔赴的航线明显升温啊。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部分省会飞往三线及以下小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过50%。一号机票增长量激增最高的小城 TOP 10当中，飞赴宁夏中卫、云南普洱的机票量翻倍，紧随其后的呢是山西的宜州、四川的攀枝花，增长均超过了60%。而辽宁的锦州、云南的香格里拉、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2大保险，装修质量。

0: 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这个五一假期呢，大家在玩法上啊，为了把假期利用到极致，串游宝藏小城成了一种新趋势。选定一个方向，一路走，不折返也不绕路，把沿途的风景也一网打尽。比如说，从广西的河池凤山县出发，一小时到巴马，再一路开往崇左大兴县，三地联动，酒店预订的增速均进入了全国小城 top 20。这种多城多玩一城、多住一晚的趋势啊，正在扩大当中。而数据显示呢，截至到5月1号，预订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串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20%，热门城市平均入住时长达到的2.6天。由于油价的提升呢，更多人选择了租电动车。去哪平台上，电动车的订单同比增近2倍，人均租车天数显著拉长到5天，异地租还车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倍。而 top 十自驾串串游热门城市呢，分别是啊，第一名呢就是乌鲁木齐，接下来是成都、昆明、海口、南宁、三亚、贵阳、广州、伊宁和西安。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29度，低温15度，风力3到4级。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天气是多云，高温来到了30度，低温18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继续听到由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0: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1: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是5月6号啊，你们休息的怎么样啊？五一的时候，很多朋友说这一顿睡呀啊，就睡眠确实对人的心情、对人的体力的恢复都有特别好的效果。大多数认为每天呢咱们得睡足8个小时，但是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有的人呢他就是自然短睡者啊，他们的基因就是这样的啊。那么你比方说这个睡眠呢，在生物界就不一样啊。你像就在这个生物界，大象它就是自然短睡者。啊，你猜大象睡多长时间？2到4小时，啊，所以你说是，咱就说睡眠减肥嘛。然后树懒就有意思了啊，它得睡15到20个小时，哈哈。那么这个人类的睡眠呢，也同样啊，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啊，而自然短睡者的出现呢，就像一个独特的窗口，帮助科学家从遗传和进化的角度来重新的审视，人真的要睡够8小时吗？肯定不是啊，因为我们会自己感觉那个你比方说小孩儿、婴幼儿他睡的时间就长，对吧？像老年人他睡的时间就短啊。所以说呢，这个每个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主要是看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舒服的程度。其实睡眠呢最重要的啊，对于学习、记忆和认知功能呢是比较有用的。它有助于大脑重置这样的一个理论啊。睡眠呢不仅仅是休息，更是大脑清理代谢废物和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连接时期。所以说呢，我们要保证好睡眠的质量，不太要在乎你睡眠的时间。6个小时能恢复了，咱就恢复啊。那么咱就必须得睡10个小时，那咱呢就睡10个小时啊，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和精神的情况来定。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4: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0: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

0: 慈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慈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音乐广播。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六号的夜间到七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转东风啊，3级到4级。那七号的白夜间到八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啊。这个天儿，这气温真的是高起来了啊！大家多喝水啊，防晒。别把您白嫩的小脸晒黑了。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反正我是有点不适应，也不知道您怎么样。但是好在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17，不管这今天一天的工作怎么样，基本上都已经趋近于结束，亦或者完成了大半了。所以我们来听一点能够让人觉得放松心情的和 R&B Soul 有关的音乐，然后希望您在第一个工作日的结束之余拥有一个好的心情。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宜家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听到那个曲来自 David Bowie， 这首歌曲叫做 Startman， 也就是星星侠啊、不是咱们新疆的星星侠， Star 就是星星嘛，就像钢铁侠一样的星星侠啊。这首歌曲呢是发布在他1972年的专辑当中，在70年的时候 David Bowie 就已经把自己的歌曲当中的思想投向了遥远的当时还未曾深入探索过的太空，然后臆想出来了一个名叫做星星侠的超级英雄来拯救他的生活。下一首歌曲啊，也是一位摇滚歌手的歌啊，摇滚乐队的歌曲啊，来自 U2 乐队，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Day。 你看虽然是工作日第一天，但是至少就是天气蛮好的，不是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五月的乌鲁木齐还是挺舒服的，尤其你像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太阳最热的时间段了。但是你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29，你还是很清楚的知道，你还有一段时间的阳光可以享用，并且傍晚的那种凉爽就要来袭，就好像这一整天的时间，每一个时段都有可以享受的地方。我们听下一首歌。也是我每天最喜欢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晨间。当然我的早晨可能会稍晚一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那种人苏醒过来，然后喝一点想喝的，吃一点想吃的，慢慢苏醒，然后做好一个梳洗打扮的过程，然后开开心心出门的感觉。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晨间新闻》。我每次听蔡健雅的歌曲，就会马上让我回想到那个唱作人的黄金年代。就是你会发现那一段时间的歌手，他不仅仅是唱歌，而且往往好的歌手会写非常多的歌曲。比方说林俊杰，比方说王力宏，比方说蔡健雅，比方说张震岳。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破吉他》，这是我个人在露营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很爱听的一首歌曲。因为当然你一定知道张震岳的歌曲当中有非常多自由的成分，而且没有任何的说教意味，所以它适合在很多的场景聆听，比方说今天的好天气之下。

0: 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3: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发布自2006年，你知道2006年已经是林忆莲就是出歌比较少的阶段了。然后，发布自2006年，你知道2006年已经是林忆莲就是出歌比较少的阶段了。然后，这位歌手有108张专辑，就他包括单曲，然后他也包括全长，他也包括 EP， 也包括一些新发行的版本，总共108张在流媒体平台。那你可以去想。就是在零几年那，包括九几年、零几年，还有一几年，就是，唱片工业最好的那几年的时候，诞生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那我往后的歌手应该怎么样去写歌，才能够和之前的歌手不一样 ？Chance 给我们一个答案。他一开始是一位 EDM 的制作人，然后是中国最早登上 Tomorrowland 音乐节的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后来他组了一支乐队，参加了乐队的夏天，好像。慢慢他开始更加喜欢做独立音乐，只不过这支乐队里面的各个成员呢，怎么说，技术都太过于好了，人们寄予厚望，但是他们很难打磨出来一个统一风格的作品，于是大家开始单飞，就有了这首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 Chase， 这首歌呢叫做 Hugh Drum。我会觉得这一整首歌的制作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他本身个人精通很多很多的乐器，而且呢他又是做电子音乐的，所以他对制作是相当的精通。可以说这一整张专辑所有的器乐，包括编排，然后包括演唱、作词、作曲，都是他一个人来完成。你知道这种能力现在在华语乐坛是多么的难得吗？但是话说回来啊，你会发现好像这首歌并不是那么好听，对吧？它有一点就是反流行，是有一定这个元素在的，它没有特别明显的主歌和副歌，也没有情绪大起大落的段落。那同时呢，这也是它目前的缺点之一，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器乐编排和它的声音听出来，哦，这是 Chase， 但是你无法从一种强烈的风格当中去发掘这位歌手的个性，这是他目前最缺乏的东西。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顺子写一首歌 April 5 1969。在那个文艺的时期，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民谣歌手，然后他好听的歌曲你到现在再来去听，你既能找回那个时代的感觉，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他过时。写一首歌 April 5 196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欧菲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随时随地快乐陪伴。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两首歌，一首《执迷不悟》，一首来自李宇春的《女神经》啊，这个是微信平台上，这是锁和这个叫做卡皮巴拉两位听友此刻想听到的歌啊，这个有一点点些许怀疑大家此时此刻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哎。不管执迷不悟也好，还是这个女神经也好，还是希望大家呀，能有一颗这个开心快乐这时刻积极昂扬向上的这样一种状态。毕竟我们刚刚结束这五一小长假嘛，对于有些小伙伴来说，哪是五天的小长假，是七天的小长假，圆满结束了，是不是？相信大家也都度过了一段充实又快乐的时光，再回来上班也好，上学也好，应该是精神满满，活力满满，时刻在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前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春假呀，五一期间咱们身边的这个天山区啊、沙区啊、乌鲁木齐县的一些好去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坐上时光机，回顾一下大家五一包括春假的这个快乐旅程，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美好的瞬间，让我们也快乐起来。不要像这个歌曲唱的这样有一点点些许灰白了啊，些许这个灰暗了啊。我们也用这种方式一起来收藏春天里的独家记忆。虽然立夏了，但是我觉得春天仿佛是刚刚来到我们身边一样，因为可能在这个假期期间又有一次小的这个降温过程，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夏天不够热烈，夏天不够热情，所以依然是这春意融融陪伴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互动到的话题是这个五一你去了哪里。我的同事邵东啊，在节目当中，曾经问过大家说，哎，猜猜我在哪里？猜猜五一我去了哪里？哎，让大家给到一些这个图片，让大家猜猜这里究竟是哪里。今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你去了哪儿，有没有哪些难忘的这个记忆点，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微信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此刻你的心情，就像这会儿啊，嘿嘿，我念出你的微信昵称之后，不知道你的大人啊，你的家长回去会不会收拾你啊，这是通通通通后面有几个这个奇怪的这个符号啊，火星文吗？说若薇姐姐，我就想听到一首歌叫我不想开学。这会儿如果是在这个爸爸或者妈妈接你放学回家的这个车里头，爸爸妈妈会不会说呵呵

这个放假之后不情不愿去上学的那个心情的无奈，但是我觉得到了学校之后可能状态又不一样了。好吧，我不想开学送给除了通通通通之外所有不想开学的小伙伴，希望大家因为有了音乐的陪伴，有了这个好玩有趣的歌曲的陪伴，想开学了，想上学了。

0: 九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刚刚在节目开始留给大家一个互动的话题，这个五一你去了哪儿？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个盛颖红说哪儿都没去，就在乌鲁木齐转转呢。这也算是去了不少的地方吧，比如说这个人民公园是不是去了？看到这个发来的这个图片，我感觉应该像是人民公园啊，这是海棠花的这个图片啊。其实除了这儿之外，还有好玩的，小朋友可以去，有一些这个非遗体验项目，去做一做风筝呀，捏捏面人啊，画画糖画啊，都行，对不对？再看看 Toy 说，若薇姐姐，我们去研学啦。去了吐鲁番，在那里感受到了看耳景的神奇。曾经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推荐过书，对不对？《地下长城看耳景》，说的就是吐鲁番的。应该也算是这个历史上特别伟大的水利工程了，这个看耳景啊。还有除了这些之外，看一看啊，这是公公说。去了，这个应该是南疆的这个盘龙古道吧。今天早上我看这个我的同事邵东也在和大家分享这个图片，你这图片我看着也有点这个盘龙古道的这个感觉，这是发来照片让我猜呢。这盘龙古道这说的也特别有寓意，这个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皆是坦途，是不是？这个我说的对不对？答对了没有？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说一说啊。Eleven 说，根据花儿朵朵的推荐，我们去参加了这个集市摆摊了，是去了这个德惠万达广场的那个春日童趣的市集嘛。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Eleven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些除了摆摊之外，还有哪些现场好玩有趣的这个互动项目。除了这些之外，大家还可以发来照片，我也想猜一猜啊，也看一看这身未动心远，跟着大家的这个美图美景啊，一起也去重新再补上一个假期。这个佳佳说，就是不光小朋友不想上学，大人今天好像也不太在状态，也希望听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这样的一些分享之后，大家心情能更好一些。毕竟我们充了五天的电了，对不对？这个小风残月说哪里也没有去，在家里头搞卫生。哦，你这个五一过得名副其实的是劳动节。这当然换季的衣服是不是也可以收拾一下了？所以在家里头，搞收纳，搞这个，清理整洁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要点个赞，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小朋友能够给你帮帮忙搭把手。派派说我去了和睦，这时间的和睦景色如何呢？派派可以发图片让我们来看一看欣赏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人想要听歌，这是红红火火说想听一首快乐最重要。稍后时间为你送上。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4: 这里是1039。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刚刚共同听到的小小姑娘，来自爱朵女孩，还有李依兰同学的《蝴蝶与蝴蝶结》，是微信平台上，这是琪琪还有圆滚滚此刻想要听到的歌，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互动到的话题是，这个五一啊你去了哪里，也让我们这通过电波分享一下你的开心和快乐。这快乐分享出去，一份快乐就可以变成两份，甚至是很多份。微信平台上这个萌萌发信息说是去，让我读了之后自己也有一点点羡慕啦，他去了迪士尼乐园，看了城堡，看了米奇，看了米妮，看了琳娜贝尔，还跟公主合影了。就知道这小女生都喜欢去的地方。除了她之外，看看还有谁啊，这个木子说五一去和家人玩了，这应该是属于农家乐吧，不是玩了农家乐，去农家乐转了转，对不对？这个感谢你的分享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假期和家人在一起的这其乐融融。再看 Star 和我们分享到的是去了，也是出去玩了，也是让大家羡慕的方特。这方特最近呢是应该是这个嘉峪关那边吧，对啊，这个有旋转木马，有小火车，看熊大熊二互动表演，热闹吧，好玩吧。还有一些这个科普体验，我不知道你去看了没有，比如说那个说那个恐龙的这

0: 个恐龙危机，好像包括这个海底的一些这个探险，海螺湾的探险内容，还有这个通过我感觉像是有点像这个飞越地平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能够通过这种球幕飞行一下感受到我们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名胜古迹，看到没有，这个真的，这个方特欢乐世界的欢乐也是蛮多的。再看一看，有人去了这个南山的海洋馆，这是贝贝说是去了这个南山的海洋馆，这个是，这个虽然说是南山，但是在南山，在乌鲁木齐啊，南山也有一个有趣的海洋馆。哎，看了哪些，学到了哪些，或者有哪些这个长了哪些见识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还有人去了天然野生动物园，我要 Q 到的这是樱桃区这个天然野生动物园。我今天看到了一条新闻啊，这个资讯不知道这个准确性啊，好像是五月份天然野生动物园是不是免门票了，大家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一下，是不是这个消息还是我自己啊这个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我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樱桃也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找一找，或者是根据你当时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不是五月免门票了。谢谢樱桃的分享。再看看这个去海洋馆的还有呢，不止一家，点点点说我也去海洋馆了，看到了这个水母，各种各样的水母，彩色灯光的水母，透明的水母啊，就是给它打上不一样的灯光，瞬间就变成了这个梦幻的水母世界。还看到了这个表演，这是在海洋馆的这个奇遇记，是不是有没有了解到更多的这个海洋知识，也可以来点点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是落日，落日去的地方就比较多了，我来念一下，去野餐了，去放风筝了，也吃了农家乐了，去沙子里头挖沙子了，去小区里头滑梯，玩秋千了，还玩了攀爬架，还去公园里头玩脚踏船了。哎，你这个就是感觉没有这个走特别远啊，但玩的项目特别多，这一下就感觉到这特满啊。谢谢你的分享。再看一看，这是晴天，晴天去的地方也很多，说是为了小动物，在哪个可爱的这个能够和萌宠互动的这样的地方喂小动物了，是为了小羊，还为了小鸡小鸭，还为了羊驼，为了小矮马买了胡萝卜，还买了其他的吃的。这都为了小矮马，有没有去体验一下骑马，骑小矮马，或者是这个跟孔雀啊羊驼啊这样有一些这个小的互动，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哎，其他大朋友小伙伴这个五一大家又去了哪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分享大家的快乐记忆，也继续分享大家的快乐。
1: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0: 说
1: 的这个勃勃的生机，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春天的力量。再看看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分享到的自己五一到底去了哪里。柠檬说五一回到老家帮忙种菜去了，嘿嘿，点赞。爱劳动的大朋友或者是小朋友非常棒啊，尤其这种农事活动可以让小朋友去接触感受一下农业知识，进行自然教育，对不对？那还有采摘的，这是韩说有采摘这个草莓、小番茄、黄瓜，这些去哪儿采摘的，留下地址，也可以分享给其他，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想短途感受一下这个采摘乐趣的大朋友小伙伴，自己摘自己装，边摘边吃，还能够了解认识这个植物的生长过程，也挺有趣的啊。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哪些好去处可以继续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这个五一你到底去了哪里呢？再看看有一组要点歌的小伙伴，宅说想听这个是离离原上谱，这首歌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播过好几次，这歌词不是诙谐幽默了，那是能够动逗的人啊捧腹大笑的那种感觉啊。有人想听离离原上谱可以安排。M 豆说想听非人在啊，洛天依的，对不对？安排，咱们先来离离原上谱，再来非人在，满足大家第一时间的听歌需求。
2: 新年好。
1: 这首离离原上谱今天有点离谱啊，不太听话。好，旋律走起。

0: 听完了飞人再看看时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向南陪伴大家一起开启快乐晚八点，精彩稍后继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

0: 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
0: 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时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1: 晚上八点喽！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他们

0: 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

0: 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4: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每次听到这个音乐，饺子都感觉要端好了。我感觉我们应该垫个音乐，换一种方式来播《快乐晚八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我们听到这个音乐，感觉整个节目的性质都已经变掉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条线索，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条线索啊。第二条线索是这样的，这首歌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春晚第一金曲，传唱40余年，是每年央视春晚的固定结尾曲目，早已经成为中国人春节团圆的集体记忆。歌曲的原唱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她也是央视春晚的标志性人物。仔细听好啊，关键来咯，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她就登台演唱了多首经典作品。请问这首国民级金曲首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是哪个年份？ A 1984年， B 1983年， C 1985年， D 1990年。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奖品更新了，多了一份奖品，是羽毛球场的3个小时的场地券和一条吸汗毛巾。我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蓝宝石选择了 A 1984年。王小胖也说 A 1984年春晚，分秒难忘今宵。 A 深海鱼说 C， 但是他又改了答案，1984年。老 K 也说1984年，选择 A 深蓝替星1984年。所以说这道问题到底是1983年还是1984年呢？正确答案就是1984年的春晚第一次演唱难忘今宵。恭喜回答 A 1984年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就是刚才误导了一下，真的有人发来了1983年，瑞瑞是1984年，好吧。好了，我们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深海鱼的朋友，恭喜。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100元的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刷新一下分秒的朋友，恭喜。最后一份也是今天新上的奖品，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之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小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蓝宝石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张强为你着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

0: 姜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乌鲁木齐队由乌鲁木齐本土顶尖球员与第十二师健儿联合组建，各族球员默契无间，阵容攻守均衡无短板，大赛经验丰富，坐拥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魔鬼主场，数万球迷的呐喊将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来自朴树 New Boy。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天很热，6号夜间到7号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转东风三级转三到四级。7号夜间到8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来到了30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 Magic Powers 为你带来不按牌理出牌，另外一首是来自皮卡丘多多，我和你。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太。

0: 新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音乐是诗，如子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And she has only
3: beauty。 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陪你度过一天中的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小时。也可能你现在觉得是夜晚，也可能你现在觉得是黎明清晨，也可能你觉得现在是冬季，也可能你觉得现在正是啊这个秋天的收获等等等等。只要你好，一切就好。为什么这样去说呢？你是主心骨，我只是你生活里一个小时的陪伴者，我愿意像是朋友一样一直陪着你，但是我做不到啊，我只能够在某天的固定时段陪伴着你。而你的好朋友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已经排除了就是以人为这个代名的哈。我觉得你的好朋友最好的就是你能够掌握和珍惜和善用的那些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的好朋友应该是一首又一首的歌，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随时找到，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就为你服务啊。那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和过往的岁月里面，我相信一定有一首歌会陪着你一起度过独处的时光。这一首首歌我刚才说了，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和你一起度过难熬的时间和片段，看着你有一点颓势，看着你又这个是吧趾高气昂，看着你又一次的收获和成功等等，就见证了你时时刻刻的点点滴滴。而今天为你送出的这些音乐，他们真的像是你的好朋友，见证你的所有。所以每首歌的性质不同，节奏型不同，风格不同，而真正相同的是他就愿意出现在你的身旁。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丝绒公路，一首 hard rock， 非常非常的硬啊，非常非常的爽啊，非常非常的有这种律动感，很直接。歌的名字叫做残存。这个残存呢，可能是在你遗憾的时候残存的那一些希望，就是瞬间你一下拗不过来，改变不了自己的时候，这个希望或者说强心剂就会让你一下子变得更好。这个残存也许是在你开心快乐的时候，哎，瞬间会有一些小小的绝望，就是欢快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然后难忘今宵立马就想起，你懂我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残存它是带着一种未雨绸缪吧，一种居安思危吧。这首歌呢，以正义之门为你开启，做了一个影子哈，仿佛一场灵魂的觉醒之旅即将开始。随着音乐的推进，歌词逐渐展现出的是一种呢，对既定准则的有点反抗，或者说是对于真实自我的追求。在虚伪、还有软弱、还有诱惑面前，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接

坚守住自己的血性，同时也要坚守住自己追逐希望的力量呢？这种残存，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居安思危也罢，或者未雨绸缪也可。来听听看丝绒公路非常 hard rock 很硬的一首歌《残存》。

生活是五颜六色的，你千万别听了 hard rock 就是有点 metal 的感觉，你就觉得哇，这什么歌，实在是不能接受。哎呀，存在即合理，千万别有太多的这种内心的波澜或者说是不舒服的活动啊。每一首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是每一个情绪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李学士和艾尔文小队长带来的叫做 Call Me Baby 呀、啊。这首歌听起来就是相当符合大众的审美价值，整体旋律比较轻快，不失爱情的真挚热烈。当你去叫你自己最亲爱的那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哇，我给你营造一个氛围啊，就是粉色的泡泡就充斥在空气当中，将你们俩围绕。Call me baby， 是暧昧青涩的呼唤，也是真真正正的爱意的表达嘛。来听听看李学士和艾尔文小队长带来 Call me baby。

这首歌来自于不要玫瑰，你看多决绝，就不要玫瑰，我要真真正正啊，不要玫瑰和罗南玉带来的风月与天空。歌曲用抓耳的旋律搭配了有一点虐心的歌词，将分手之后的无法抽离的心痛就融入了歌曲当中。我们总是在某一个情绪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平复之前，总会有百感千寻的东西，有很多的文字和书面化的想法要把它归纳成一首歌或者一段故事、日记等等等等。而这个时候，风月与天空就是你最好的榜样，如果可以你就把它写完啊。你走之后的房间全是充满了关于你的回忆，只有我被困在了原地，就是这首歌的中心思想。人生啊，就是如此啊，总有悲欢，也总有离合，总有幸福，也总有苦楚啊。下面和你一起继续聆听的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故事机为你带来的，叫做《孤独生活指南》。一部书写故事的机器，是风月与天空的结合吗？列车穿过了城市的骨架，当我们都戴上了耳机，霓虹灯全部都涌向自己的时候，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孤独生活指南。人潮拥挤时，我并不属于我，只有孤独时，我是破土而出的艺术家，容纳着万物的袈裟。来，故事机为你所带来，叫做《孤独生活指南》。

以舞蹈的形式结束了，落幕了。也许这是孤独的一个瞬间落幕，也许呢这是孤独的一个瞬间慢慢的开启。不管是如何了，我希望你能够乐享自己生活当中所有的皮肤的感触、精神的感触，各种各样啊。下面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南游记乐队啊，带着国风啊，带着独立的思想，带着 City Pop 的，也就是城市民谣和城市流行的结合哈。歌的名字叫做《春江花月夜》，很大是吧？可是他却把大的这种情怀写到了小的情感里。明月皎皎 ，City Pop 和国风的碰撞，使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置身于那波光粼粼的江面上。诗中的游子思乡的离别情绪呢，用一种跨越古今的方式感染每一个人，仿佛我们就沿着故事的主线在行进。从未走远，自己对幸福的追逐，来自于南游记为你带来《春江花月夜》。

0: 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是的。

0: 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0: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他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好了，一半年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聆听这些动人的音乐啊。一定有一首歌，我相信绝对的肯定的，一定的有一首歌会陪着你度过你自己独处的时光。我呢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不能像是每一首歌一样，它的属性一样，你想要请它走进你的心，走进你的耳朵，你只需要手指一触，打开软件一听，立马就行。我呢有点惭愧，只能在一天中的一个小时陪着你一起砥砺前行，也能够见证你的喜悦。所以说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想把我的好朋友也推荐给你啊，就是这些动人脍炙人口充满着善意的好旋律啊。因为这些歌他们都会见证你的成长，一步一步的，一点一滴的，它能够让你知道你此时此刻的心事到底是为了什么，要不然你不会选择那首歌。好，不说那么多，下半场我们继续啊。下半场的这首歌叫做小熊脱鞋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小熊脱鞋，但是它这个组合的名字或者这个音乐人的名字就叫做脱鞋，拖着的孩子，哈哈，它就是这样表述的。歌的名字呢叫做夏日限定，哈哈，夏天总是充满活力的，夏天呢总是每一个人都好像受到了阳光的洗礼和召唤，还有呢烘烤之后呢都会迫不及待的要去享受清凉，而荷尔蒙一直都比较旺盛，是吧，就有好多的时间，好多的力气，好多的时间是因为夏天的天黑的比较晚，好多的力气是所有的精气神都在夏天的时候怎么都释放不完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旋律欢快而且非常有活力啊，就像是身处海风依依的夏日海滩。反正世间的爱情和季节不过都是轮转四季，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里面，愿夏日炎炎能够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夏天的独一无二的排他的限定啊，夏日限定。

小熊托海夏日限定这首歌，你有没有听到一点点五月天的感觉？你有没有听到一点点啊？就是在阳光海滩的那一种，甚至是夏日摸摸茶的那种状态哈、啊。所有的音乐和所有的音符在创作者的手中都可以变成他自己情绪的表述。我也希望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首歌把它表述出来哈、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悲伤玩具啊。即便这首歌叫做哇好长啊，我得跟你说一下哈，歌的名字啊，悲伤玩具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我想去跨越你离我很近但又像相隔一万里的河。纠结是吧，矫情，甚至还有些矛盾，还有点反复。在爱里呢，两个人亲密如一却也相互独立，在爱情里和情爱里亲密放肆却也别扭沉默。那你说这个爱是不是很丰富？爱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你面对爱渴望却不敢靠近，那这里隐秘的细腻的情绪就在这首歌当中表现着，爆发着，宣泄着。想要去跨越你离我很近但又像相隔一万里的河，来自于悲伤玩具。这么长的歌名会唱出什么的故事？听听看啊，试试看啊，来。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还

0: 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1: 惠民装仙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53集。未过多久，勾践便看到不远处柳桃被一队日本兵抓住，正拖拽着往外走。勾践心酸不已，后悔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便紧紧尾随着这队日本兵欲行施救。可是柳桃还是惨死在山本大佐枪下，勾践恨得目眦尽裂，想来这次行动恐怕是失败了。燕虫、火小邪他们生死不明，柳桃惨死，他怎能龟缩在此妄求安生？勾践正想出来杀了山本大佐为柳桃报仇雪恨，正见到御风神捕的老冤家伊田吉人到来，更是让他血气上涌，满口钢牙咬得咯嘣作响。勾践知道自己和燕虫他们失散，恐难活着离开此地，眼前有伊田吉人到来，若能杀了伊田，也算得上死得其所，不枉此行。所以勾践乘着伊田吉人离开之时手背松懈之机，一跃而出，力求杀伊田吉人一个措手不及。可惜啊可惜，差之毫厘便能结果了伊田吉人。现在的勾践被重重围困，仇人就在眼前，却无力击杀他。勾践又恨又怒，体内如同火烧火燎一般难受不已。伊田吉人当然知道御风神捕的名号，他在五行地宫里差点被周先生率领的御风神捕杀死，多亏伊润广义的忍君适时出现，才捡回一条狗命。伊田吉人一直以为御风神捕已经被伊润广义杀光，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听说还有御风
1: 神捕。张四爷，周先生。哦，神捕，张四爷，周先生。哦，可惜可惜，你不行，杀不了我。
0: 伊田吉人想来得意，刚才真是千钧一发，若不是自己机敏过人，真有可能被这个勾践当众斩杀，不由得

0: 哈哈哈笑个不停。
1: 哈哈哈，杀不了你这个日本狗，老子没什么好说的，来吧，谁敢上来杀我，哈哈哈哈。
2: 御风神捕勾践，好啊，可是你们一直和贼作对，怎么今天帮着贼？
1: 一天吉人，你这个妄图染指中华的日本狗贼，我只恨我本事不济，不能亲手取你的狗头。
0: 伊田吉人脸色一黑，
2: 勾践，你只要说出你们的部署，我可以饶你一命。你应该是最后一个御风神捕，死了可惜，你可以考虑考虑。
1: 御风神捕以抓贼为主，但今日中国大刀如云，义贼如雨，就算是你们修了这个万年阵，也保不住你们偷窃的圣王鼎。哈哈哈哈哈哈！虽然我今日命丧此地，御风神捕从此断绝，但我不辱使命，御风神捕之魂灵永存于世。伊田吉人，要杀便杀，无需多言，老子若皱一下眉头，愧对九天。哈哈哈哈！魂之去兮，神之留兮，御风不死。哈哈哈哈！张四爷，周先生，狗子兄弟们，勾践来找你们了。哈哈哈哈！
0: 伊田吉人拉长了脸，他知道眼前这个勾践是条硬汉，意志坚定，对他根本无计可施，不由得心中一怒，杀心腾起。伊田吉人一抬手，一个副官立即上前，伊田吉人低声命令
2: 射击，
0: 说罢转身就走。那副官得令，拔出军刀大叫，无数颗罪恶的子弹倾泻在勾践的身上。勾践仰头哈哈大笑，
1: 痛快呀，不枉此生，兄弟们，我来了。
0: 血花从他的身体里迸射而出，几乎将勾践打成血沫，勾践的笑声才渐渐停止。勾践最后一个御风神捕，尾随着张四爷、周先生和他的勾子兵兄弟们魂飞天际，从此世间再无御风神捕，而御风神捕四字威名绝不该被世人遗忘。火小邪由赛飞龙带领，已经不知在乱如迷宫、黑暗不明的溶洞中跑了多远。赛飞龙不愧是野教都出身，记录的本事一流，竟能不假思索地在前引路。眼见光亮渐盛，路已到尽头，赛飞龙将碎石扒开，月光顷刻洒入，山风潮湿冰凉，夹杂着草木味道，透过石缝中吹来，向外看去空旷无垠，好大的一片空地。赛飞龙、火小邪从山石中钻出，眼前更是一朗，只见奇峰层叠，高耸入云，空山幽谷，飞豹远垂，居然是一个恍如世外桃源般的隐秘山谷。赛飞龙见状长吸了一口气，
3: 三十年了，这个鬼地方我又回来了。
0: 赛飞龙、火小邪所在乃是一个不高的陡坡，下行十余步便能进到山谷之内。赛飞龙带着火小邪走了几步，侧头，
3: 火小邪，这地方你可有印象？
0: 赛飞龙喊了一声，听不到火小邪回答，回头一看，大吃一惊。火小邪站在原地呆若木鸡，如同吃了一般，对赛飞龙的叫喊充耳不闻。赛飞龙心中一急，急奔了几步来到火小邪身旁，抓住火小邪胳膊，有些焦躁地喝道，
3: 火小邪，你傻站着干什么？
0: 火小邪视若无睹，自顾自地说话，
4: 六桃和真的勾践

0: 可能也死了。
1: 这都什么时候了，黄小杰，你别想了，我们逃命要紧呢。刘涛和勾践，我们顾不了他们了。
2: 霍小邪还是不答话，看都不看赛飞龙，默然说道：
0: 我感觉到了。
2: 赛飞龙是真的急了，狠狠拉扯霍小邪的胳膊。
1: 霍小邪，现在不是你发感慨的时候，走，走啊。
2: 霍小邪五官抽搐了一下，一屁股坐倒在地，如同僵硬了一般。
0: 我现在不能走。
2: 赛飞龙一听，丹田内一股子无名业火腾腾而起，啪地甩开霍小邪的胳膊，厉声骂：
1: 霍小邪，你是不是又想死啊？你这个人还有没有良心啊？死死死，但你陪燕楚花娘子他们死在这里吧。
2: 霍小邪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赛飞龙，表情木然。赛飞龙再骂了句：
1: 你到底走不走？
2: 霍小邪依旧没有反应，赛飞龙自己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扭头就跑，没跑几步又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反身回来，从霍小邪身后将他一抱，横着就拖。
1: 你也害死我吧，你害死我吧，你不阻是吧，老子拖着你走。
2: 霍小邪全身僵硬了似的，任凭赛飞龙把他当沙包一样拖着，一点没有起身的意思，好像心如死灰了一般，全无斗志。赛飞龙拖着霍小邪走了一段，他身材瘦小，没有太大的劲力，前路茫茫。赛飞龙越想越气，看霍小邪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愤恨至极，再也忍不住，将霍小邪一放，哐的一脚将霍小邪直踹下去，面朝下栽倒在山谷中的泥地里，依旧是一动不动。赛飞龙一把抽出腰带上的尖刀，大骂：
1: 哼，霍小邪，你想死，老子给你个痛快，老子先杀了你，再把你推到深沟里长蛆，省得小鬼子找到你的尸体做文章，你怪不得我。
2: 赛飞龙心意既定，飞扑上来，冲着霍小邪后脖梗猛刺而去。嗤的一声闷响，尖刀贴着霍小邪的脖梗而过，刺入地里，只在霍小邪肌肤上划出了一道血痕。原来赛飞龙还是不忍杀了霍小邪，一刀下去故意偏了半分，而这等危险，霍小邪还是丝毫没有动弹一下的意思。赛飞龙拔刀而起，又要刺下，却心头一酸，淌出泪来，下不去手。
1: 霍小邪呀，霍小邪，你这是何必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呀？
2: 赛飞龙抹了把眼泪，看了看刀锋。
1: 好吧，既然你不想走，那我也没什么念想了，就陪你死在一起吧。你好自为之。
2: 赛飞龙双眼一闭，刀尖一转，就向自己胸口刺去。啪的一声，赛飞龙手中刀被人牢牢握住，制止了他自尽的行为。赛飞龙大惊，睁眼一看，却见到面朝下的霍小邪伸出一只手将刀子握住，鲜血正从霍小邪手掌中流出。
1: 霍小邪，霍小邪，
0: 每到你死的时候，大八子，你就不能先稍微想想吗？差点杀了我，又差点自杀，差点急死我。
2: 赛飞龙又惊又喜，

0: 恢复了。
1: 说着双脚一抬，身子滴溜溜一转，单手撑地一跃而起，在空中翻了个筋斗落下地面。赛飞龙看得目瞪口呆，不等他说话，火小邪身子一晃，眨眼便钻进旁边的低矮树丛中去，不见了人影。就见到稀稀疏疏不断作响，树木弯折，一条人影上下翻飞，灵猴一样。赛飞龙喃喃道：
2: 火小邪，火小邪，你好了？
1: 唰的一声，火小邪从一侧树木上跃下，正落在赛飞龙眼前。火小邪满脸是泪，嘴唇被他自己咬得鲜血淋漓，面向远方扑通跪倒，充满悲伤却又无奈的哭喊：
3: 为什么大家都为我死了，我才能恢复？
1: 说着扑倒在地，无声痛哭，全身颤抖不已。赛飞龙小步上前，拍了拍火小邪后背：
2: 你恢复了就好了，恢复了就好。不放烟虫、花娘子、顶天教等人的性命啊，他们在天之灵若是知道，一定在为你高兴呀。
1: 火小邪点了点头，慢慢站起。
0: 大巴子，我们回去。
1: 赛飞龙微微一愣：
2: 回去？这
0: 不是回去罗刹镇，而是回奉天阙，逃离此地。假以时日，我必拉纵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回来毁掉罗刹镇，盗出圣王鼎。
1: 赛飞龙大为宽慰，抹了把心酸泪，用手一指远处：
2: 那边。
1: 一路上，火小邪在前探路，来回往返以保安全。赛飞龙说是带路，不过是指个大致的方向，变成了火小邪的跟屁虫。这实在是赛飞龙最想看到的情况。几个时辰前来到万年镇，还有烟虫、花娘子、勾践、顶天蛟、柳桃，一共七人，何尝不是火小邪借自己道术高超在前寻路？可现在却只剩下了孤零零两人。此情此景，恍然间好像离开人世的烟虫等人就在身旁跟随着。火小邪时不时地与赛飞龙沟通几句，也让赛飞龙大概清楚了火小邪身上发生的事情。原来火小邪出了溶洞，向山谷下赶去时，猛然想到了柳桃、勾践，甚至假勾践三人。假勾践旷世高人，有可能逃走，而柳桃、勾践则难保周全，极可能已经惨遭毒手。这种感觉如此强烈，冲得脑海中一热。就在脑中一热的时候，本来如同被堵塞住造成心手不一的经脉，却有被冲破的迹象，而且体内的两套经脉本在脑中打结了一般，也有舒缓的前兆。火小邪不敢大意，立即定心静气，一点点地调试身体的感觉，哪里敢说话乱动，生怕前功尽弃，所以赛飞龙与他说话，拖他前进，火小邪都如同木桩子一样，看似心灰意冷，打算寻死。好在赛飞龙手下留情，不然真的一刀刺下去，火小邪死也死得阴魂难安，冤枉得要命。火小邪恢复以后，全力使了一遍身手，发现自己只能算恢复了五成，大大小小的动作不成问题，但非常精细的动作还是困难，会不自觉地颤抖。这样的状态逃跑不成问题，普通忍者也不是自己的对手，但碰到丸田那种级别的忍者，真刀真枪动起手来有败无胜，故而火小邪对逃离之路异常小心，尽可能避开一切风险，越快离开这里越好。山谷深远，林木繁密，放眼看去，火小邪也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否来过。其实这也正常，火小邪幼年遭受巨变时不过是个刚记事不久的娃娃，记忆里的事物

0: 虽真切却朦胧，况且这个山谷荒废了足有30年，罕有人迹，漫漫时光足以将一切旧貌毁灭了。火小邪、赛飞龙两人先后从林中跃出，前方一片空旷的高地，有一条溪流横穿山谷，碧水悠悠，草木退开两旁环绕这片高地，而且地面平整，竟有人工修整的迹象，只不过亦是年代久远，荒芜一片。在溪流一侧，有房屋的残垣断壁横陈，烧得焦黑如炭的几根梁柱歪歪斜斜地插在地上，极为显眼。火小邪站住脚步，幼年的记忆顷刻间打开，炎火池真力带着自己在溪水边戏耍，在房屋旁追逐嬉闹的场面如在眼前一般，亦真亦幻。火小邪不由得轻轻啊了一声，
1: 啊，这里。
0: 赛飞龙的心思也回到了几十年前，呆呆地向前走了几步，盯着西边的一块大石出神。
2: 奥妙谷，火小邪，这就是你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0: 火小邪跟随着赛飞龙的目光一看，果然一块半高的大石上用刀斧深深地刻着三个大字，奥妙谷。尽管青苔已经爬满了石面，但这三个大字依然清晰得很。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54集，火小邪的记忆再度燃起，这三个字是炎火池拿着自己的手刻下了最后一道。
1: 深儿，我们刻完了，你说说这三个字怎么念。
0: 当时的火小邪摸着石头，
2: 爹爹叫奥妙谷。
1: 深儿真聪明。
2: 爹爹，为什么这里要叫奥妙谷？
1: 因为这个山谷里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啊，等深儿长大了，爹爹带你去看看好不好？
2: 好啊好啊，好玩吗？
1: 好玩啊。山里面有一个地方是水和火能在一起的水龙眼，爹爹在水龙眼旁边还栽了一棵聪明树，这棵树会回答问题哦。
2: 啊，这么好玩，那爹爹一定要长大了才能去吗？现在不行吗？
1: 现在不行呢，里面好黑，你年纪太小会害怕的。
2: 圣儿什么都不怕。
1: 好儿子，像你爹我，但现在不能去，爹爹保证等你再长大一点，能长到我胸口这么高了，我就带你去。
2: 好，那圣儿要天天都长高。
0: 话说到这里，突然天色一黑，烈火熊熊而起，一柄刻着影字的长刀划开了火幕，向着幼年的火小邪当头砍来。
2: 啊，爹爹，救我，救我！
0: 火小邪回想到

0: 这一幕，不由得难受起来，按住自己的额头，急促的呼吸，再也不愿意回忆下去。火小邪半晌才抬起头来：“
1: 大八子，我父母的坟墓在哪里？”
0: 赛飞龙指着西对岸的不远处：“
2: 在那儿。”
0: 火小邪、赛飞龙两人快步来到一个小土丘前，若不是这个小土丘上方的草木低矮，根本看不出这会是一个坟头。赛飞龙带着火小邪绕着坟头转了一圈，一个破烂不堪的方石立在坟前。火小邪上前一看，这块不是墓碑的墓碑被生生砍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上刻着五行火家炎火池夫妻之墓，显然有人将墓碑上另一个人的名字生生砍掉了。火小邪悲从心来，他今日终于见到自己父亲的魂归之处，虽说遗憾，却也了却了一番心愿。火小邪双膝一软就要跪拜，却突然间背心一阵发凉，一股极不好的感觉顿时涌现。火小邪定睛一看，只见坟头上的草木不是低矮，而是被人砍断的，而且刀痕之处新鲜依旧。这事没有砍断多久，火小邪陡然起身，一把拉住赛飞龙，连连后退：“
1: 千万别动，一切听我的。”
0: 赛飞龙本还沉浸在自己往昔的回忆中，被火小邪一把一拉才回过神来。见火小邪面色凝重至极，赛飞龙意识到坏事了。踏踏踏的木屐声响起，一道白色的身影从炎火池坟前不远处如同幽灵一般闪现了出来，有声音异常清冷地飘来：“
3: 山儿，火小邪，一润火邪，我的孩子，你毕竟是来了。”
0: 火小邪怒目圆睁，看着那道白色的人影，不知为何竟心若止水。
1: 一润广义，
0: 来人正是一润广义，万年镇要塞中最棘手的敌人。火小邪在此地碰到一润广义，的确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赛飞龙一看清了来人就是一润广义，不禁全身微微颤抖了起来，脚底抹了油似的站立不住。火小邪紧盯着一润广义：“
1: 大八子，出口在什么方向？”
0: 赛飞龙竟说不上话来。火小邪狠狠捏了一下赛飞龙，警告他不要紧张，而正面走来的一润广义也停下脚步，保持着与火小邪的距离：“
3: 这里唯一的出口已经堵上了，火小邪，又知道此处山谷的赛飞龙与你们同行，我到这里来守候你，果然没有错。”
0: 火小邪冷哼一声，并不答话，只是带着赛飞龙向后退了一步。一润广义负手而立，对火小邪视若无睹一般，仰望天空：“
3: 火小邪，往后退就只能重新回到罗刹镇。”
0: 火小邪停下脚步，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4: 哼，一润广义，你就这么确定？”
0: 一润广义微微一顿，心想到这里是火小邪幼年生活之地，他对这个山谷只怕比自己还熟悉。一润广义目光投来，轻轻哦了一声。然而一润广义避开了火小邪的问话，却只盯着赛飞龙。“
3: 赛飞龙。”
0: 赛飞龙正急急忙忙地东张西望，听一润广义叫他，低低压了一声，目光阴沉起来：“
3: 赛飞龙，你千辛万苦把火小邪带入罗刹镇，本是大功一件，怎么你又费尽心机不顾生死地带着火小邪逃走？呵呵呵，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赛飞龙，你现在离开火小邪，我能保证让你安全离开。”
0: 赛飞龙不再慌乱，反而嘿嘿嘿笑了起来，抱了抱拳：“
2: 一润大爷，天堂有路我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我的时间久了 还经常犯糊涂。谢谢玉刃大爷的美意，要不您开开恩，让我和火小邪一起走吧。
0: 伊润广义淡淡一笑，看向火小邪。
3: 火小邪，我可以让你走，只要你认我这个父亲。火小邪啊，我们父子相称七年，一父一兄，一师一友，甚至愿意把全日本忍军交于你管辖，专心辅佐你。你从小孤独，历经磨难，无人疼爱，过去的七年里，难道你过得不开心吗？不要固执啊，火小邪，你就算今天能离开这里，又能得到什么？仔细想想啊，我的孩子，你又能得到什么？
0: 火小邪歪了歪嘴，做出一副为难的表情，抓了抓下巴。
1: 啊，对啊，我又能得到什么呢？你容我想想，容我仔细想想。
3: 可以。
0: 火小邪慢慢踱了几步，飞快地冲赛飞龙眨了一下眼睛。赛飞龙是个老江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却也眨眼回应。伊润广义脸色越来越差。
3: 火小邪，你在拖延时间吗？
0: 火小邪抬起头来，露出一副极为吃惊的表情，目光看向炎火池的坟头，手指慢慢的抬起。伊润广义见火小邪表情怪异，情不自禁的也向坟头看去。
4: 爹，是你吗？爹。
0: 伊润广义寒毛一竖，他知道火小邪不是在叫他，既不是在叫他，那就只有是在叫。伊润广义就站在炎火池的坟前，他此生最为惧怕的就是火小邪口中的那个爹，纵然他身为忍军头领，宗师风范，也经不住这一喊。伊润广义立即将注意力完全从火小邪身上挪开，可放眼看去，坟头上哪有任何东西？伊润广义暗骂一声，再转过头，却见到火小邪和赛飞龙已经飞奔着逃去。伊润广义又羞又怒，他纵横数十年，身经百战，何等恶劣的战局他没见过，居然被火小邪用三岁小孩的把戏将他吓住。幸亏火小邪没有对他动手，否则这一个闪失就有杀身之祸。伊润广义还不知道，火小邪的功力只恢复了五成，做不得精密准确的攻击，火小邪也根本没有趁机对伊润广义动手的意思，此举只求逃走。
3: 好你个火小邪，阴谋诡计尤胜你爹炎火池，养不熟的白眼狼，今日若放了你，后患无穷。
0: 伊润广义看着火小邪赛飞龙逃走的方向，伸手一指，只见从他宽大的白袍后如同分身似的闪出七八条黑影，这些黑影边跑边继续分裂，不一会儿竟如同变戏法似的变化出二十多人，向着火小邪逃走的方向紧追而去。伊润广义白色大袍一抖，瞬间衣裳便化为黑色，与夜光融为一体似的，晃了一晃便没有了踪影。火小邪赛飞龙玩了命的狂奔，赛飞龙是轻身功夫的高手，撒欢了逃跑自然是极快，却还是落在火小邪身后。火小邪微微放慢了脚步，也辨清身后有密电宗的忍者追来。火小邪知道密电宗的忍者是伊润广义的亲卫队，不仅死忠于伊润广义，而且个个身手强横，极其擅长伪装追踪。赛飞龙虽说快，毕竟奔波了整晚，体力耗费巨大，这样发力狂奔持久不得，哪里能甩脱养精蓄锐静候在此多时的密电宗忍者，若是没有其他办法，不需多时必被追赶上。火小邪料定伊润广义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这个人自视甚高，被自己吓得一愣，落在下风，必然不会当即自行追赶，必然会放出密电宗的忍者来追赶围捕。若让这些忍者堵住，恶战纠缠，等伊润广义亲自赶来，必不会再与自己多说什么。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胜算为零。
4: 赛飞龙放毒！
0: 赛飞龙一惊，他不是擅长使毒的人，哪来的什么毒？火小邪不管他，嘴巴一憋，噗噗噗的直响。赛飞龙立即明白，马上也照葫芦画瓢，鼓足了气，吱吱噗噗，恍如屁响阵阵。别小看了此等邪招，说出来几乎就是笑话，可奇效明显。尾随着火小邪的一众忍者，听到这种气体喷涌的声音，一个个慢了半分，以为是无色无味的奇毒释放，连连翻滚向旁散开，绕行追赶。火小邪、赛飞龙跑的是直线，忍者们追得紧，这样一绕路，马上又被甩开一截，给了赛飞龙喘息之机。有了这一缓的功夫，火小邪和赛飞龙便已经奔至这片高地的边缘，低头则是溪水流过。火小邪招呼赛飞龙一眼，
4: 跳，
0: 说着一个鹞子翻身，一头扎入溪水里。赛飞龙哪里敢想什么，尾随着跳入。溪水透骨冰凉，水面下暗流湍急，一下到水中不用自己划水，便被冲得向前翻滚，速度颇快。火小邪、赛飞龙两人浮浮沉沉，被溪水推着向着山崖一侧飘去。密电宗忍者追至溪边，只有几个跃入水中，剩下诸人则沿溪水追赶。密电宗为忍军主脉，不在忍军无影之列，多在街道庙堂山野中活动，若论水战，远不及忍军水的性命，危在旦夕。火小邪知道事态紧急，绝对容不得半分犹豫，无数种应对的办法在脑海中升腾出来，在钢刺和水口的布局上做文章，有死无生，趁着还能看清四周的景象，必须上岸，别无他途。火小邪当机立断，一把将自己的腰带拽下来，瞅准不远处两块巨石中的缝隙，狠狠一甩。火小邪的腰带与一般的皮带不同，看似像是布制，轻软得很，实际上一旦展开挥舞起来，韧性十足，所能承受的拉力足以拖住一头大象。更重要的是，这根腰带的结合处是一个梯形铁片，以细牛筋缠绕，如果卡在两块石头之间的缝隙中，轻易拖不出来。火小邪这样一甩，却准头不足，他的功力只有五成，做不得精细的动作，所以火小邪想法虽好，仍然动作上失了准心，一甩之下，腰带头只是砸中了大石，没有嵌入石缝之内。若再不止住，前进二三米，火小邪便会被卷入水口的钢刺中。火小邪一击不中，并未慌张，他知道此事不难，只不过是他身体未能完全复原的原因，越是着急越是不准。所以火小邪稍稍一静，身体一仰，看似无意地再次挥出腰带，正中另一道石缝之间，咔的一声便卡住了。火小邪暗念了一声好，手腕一卷，将腰带拉紧，立即止住了前冲之势。赛飞龙正被冲得直撞过来，火小邪伸出手来，
4: 抓着我的手。
0: 赛飞龙沉沉浮浮地将手伸出，让火小邪一把抓住。赛飞龙身子被拉得一转，就差半分撞入水口内。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与众不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